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

0: 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6: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4: 游客障碍可，
7: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4: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8: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4: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8: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4: 游客邢斌：
9: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4: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10: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1: 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啊，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个需求增加了。
4: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岸线到生活岸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3: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2: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3: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
13: 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2: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3: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2: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13: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2: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3: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4: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3: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5: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 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3: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16: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2: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程接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影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技艺随花绽放。 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不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6: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7: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 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8: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伦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伦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伦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11: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2: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3: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4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2: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4: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2: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5: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2: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6: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7: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 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8: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7: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8: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7: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8: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7: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 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9: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于属于我生命中

0: 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2: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L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爱在时光里。跨斯巴布亚口，马一下耶图亚卡瓦伊达，皮亚亚纳维萨库瓦亚库本德萨。鸽子，你吉瓦。在夏夜，恐怖恐怖耶图卡迪卡乌斯库瓦马吉拉亚焦头。生日快乐，海利亚斯库亚库扎里瓦。

我的纸飞机。你的个样古亚卡拉塔斯伊纳尼菲基夏基皮尼枪古早乌托托尼。往未来飞的客机，你的个伊纳尤埃莱克亚斯古早乌索尼。只是感觉，希西亚夸杜尼亚样。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26号，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2: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4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

0: 来说，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8丈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2: 深圳创盈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3: 基于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1: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2: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2: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4: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1: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4: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1: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2: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5: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1: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6: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7: 环球华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9: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8: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9: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

0: 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2: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3: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2: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4: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5: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6: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算力通俗来讲啊，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8: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8: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9: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9: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
8: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4: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0: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

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敏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十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陈冰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冰华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明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4G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冰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

0: 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13: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星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星纹彩陶豆， 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艺上描绘的白色。

0: 小新闻。
1: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两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232处古代遗迹，81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是有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胡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2: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1: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3: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河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地学师房子里。
4: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1: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5: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1: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场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盛大启幕。这场盛会正是承接大汶口文博热潮、延续文化惠民初心的最好诠释。工艺文物鉴定、泰山书法特展、非遗拓片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元素融入日常。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展销区内，亚丑月冰箱贴、红桃寿形壶摆件、寿面纹铜尊鼠标垫等等，各地博物馆摆出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
6: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6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1: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14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

0: 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3: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2: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4: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0: 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啊，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啊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一到两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啊远程的啊防卫体系，然后有两到三艘的导弹驱逐舰，啊，它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啊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啊 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防空等这电战机啊，或者是啊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啊进去啊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 啊，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啊，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

0: 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
1: 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2: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两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1: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2: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 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它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它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3: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拦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

0: 台挟起，最终结享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作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兴千古之悲，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善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名重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

0: 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啊，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啊每一种品类的茶叶啊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啊茶品啊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啊非常啊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啊红茶呀啊乃至于北方啊非常流行的啊这个花茶啊，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啊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啊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啊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的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啊，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啊，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啊，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啊，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卫生的一些要求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呀日本的茶道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在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确实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这和唐宋年间 啊，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啊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味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及熟而香，压黄欲高尽及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滋味苦涩不甘滑。蒸芽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压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其八了。
0: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压这一个篇章当中呢，他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他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得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得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蒸得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佶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 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

所以说呢，赵佶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啊，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佶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佶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啊，跟我们平时啊，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哎，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哎，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儿青涩，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啊，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啊，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啊，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儿涩，哎，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哎，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哎，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哎，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哎，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氢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哎，就能够明白氢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哎，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青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哎，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味道呢，哎，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哎，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

0: 青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了哈，在咱们中国当地，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青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6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
7: 卿做得对。”
1: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
7: 然。”
1: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多么狠毒的世子啊！
3: 老妇能有几天活头，还想。

0: 谋害他。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人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
1: 儿媳，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0: 说毕撞钟出朝，召朱文武议事，韦胡突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
1: 尔等为何不言不语？
0: 连问三遍。东关武出班奏道，
1: 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0: 晋献公喜道，
1: 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200乘，梁武为父出讨屈沃。
0: 东关武高声叫道，
1: 遵旨。
0: 晋献公主道，
1: 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
0: 东关武、梁武齐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
0: 说必退朝整顿器械。胡突虽然渡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闻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
1: 肉已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
0: 申生叹曰，
1: 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
0: 杜元款道，
1: 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
0: 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
1: 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
0: 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
1: 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十多。
0: 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知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
1: 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
0: 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
1: 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
0: 杜元款大呼道，
1: 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肉留宫6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
0: 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
2: 主公，杜元款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
0: 晋献公竟然听信了李姬之言，喝令力士用重锤击杀杜元款，脑破而死，逝者无不暗暗流泪，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李姬、二武和优师，趁晋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酒至半酣，东关武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梁武惊问道，
1: 东关兄，这是怎么了？
0: 东关武道，
1: 申生杜元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彼二人之志之声望不在申生之下， 彼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
0: 梁武道：“如之奈何？”
1: 东关武一目立即，
0: 立即道：“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1: 翌日金献公出游归来，仍有李姬侍寝，睡至半夜，金献公醒来，忽见李姬在暗自抽泣，忙问道：“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0: 李姬道：“非也。”
1: 金献公道：“既然无病，为何而哭？”
0: 李姬道：“妾哭身生矣。”
1: 金献公道：“身生畜生儿，哭他作甚？”
0: 李姬道：“臣妾听人言之，申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申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1: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不会吧？”
0: 立即道：“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申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
1: 晋献公良久方道：“此事容寡人察之。”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普渠去了。”
0: 这是千真万确，赵衰介子推伤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绛郊，哭诉了申生自杀之事。重耳大惊，忙叫主夷吾商议对策。彼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这一折使晋献公心中愈发的生疑，恨声说道：“
1: 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
0: 当即命士人伯堤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捉拿公子夷吾，是为胡突所知。密胡次子胡衍至前谓之曰：“
1: 重耳平邪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蒲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
0: 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
3: 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1: 重耳道：“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3: 胡毛道：“也可。”
0: 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务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
1: 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0: 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趋向后园，伯堤提剑追之。胡毛胡衍越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堤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被伯堤抓住衣袖，奋力争执，伯堤怕他走脱，忙举剑去砍。重耳早把手缩进袖子，只被伯堤砍去了半截衣袖，飞身而逃。伯堤欲待再追，被胡毛兄弟挡住，大杀了一阵。
1: 伯迪不是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胡毛虎演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向道转出一人，乃是医书，忙大声叫道：“医书，公子哪里去了？”医书道：“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胡毛道：“走，追公子去。”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戎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坐疑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即直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戎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戎主做好迎接的准备。”话音未落，有士人来报：“启奏大戎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大戎主喜道：“快请。”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戎主笑问道：“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戎主一拍玉案说道：“真是个大昏君，老舅这就调集兵马，杀到绛都，取了昏君性命，为汝报仇。”重耳忙起身阻道：“舅父息怒，以子反复大逆不道，以臣反君亦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事，生儿岂可为之？”大戎主长叹一声道：“生儿如是说，老舅也就不便强之。这样吧，汝就在我敌国暂住下来，衣食住行不烦生儿操心。”重耳叩道：“多谢舅父。”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戎主，言说城下有数十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戎主定夺。大戎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知。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已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朝一根丈八蛇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城上可是公子重耳？”重耳大声应道：“正是在下，城下可是贤弟赵衰？”赵衰高声应道：“在下正是赵衰。”重耳道：“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驼，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重耳泣曰：“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得。”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魏抽抢先说道：“反呢。”意犹未尽，攘臂说道：“公子居仆数年，仆人皆乐为公子死，若借助于敌，以用仆人之众杀入绛城，朝中激愤已深，必有岂为内应者，因以除君侧之恶，按社稷而辅民人，岂不胜于流离盗徒为不克哉？”重耳连连摇手道：“子言虽壮，然朕今君父之事，非亡人所敢为也。”魏抽乃以勇之夫，见重耳不从，遂咬牙切齿道：“公子为利鸡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 胡衍劝之道：“公子非为礼记，

在时光里。话是巴布亚口，马一下耶图亚卡瓦伊达，皮亚亚纳维萨库瓦亚库本德萨。鸽子，尼基瓦。在夏夜，恐怖恐怖耶图卡蒂卡乌斯库瓦马吉拉亚焦头。生日快乐，海利亚斯库亚库扎里瓦。

我的纸飞机。你的个样古亚卡拉塔斯伊纳尼菲基夏基皮尼枪古叫乌托托尼。往未来飞的客机，你的个伊纳尤埃莱克亚斯古叫乌索尼。只是感觉，伊西亚夸杜尼亚样古。因为你，古多卡纳纳维。